0: 感情，如果说我算感情，还是来得去为什么逃避，为什么要坚持一路到你那边说你说错等阿克朗斯搞搞到
1: 那我们来感情掌声几个一口
2: 那边逃避那是在阿克朗斯没
1: 老板阿克朗斯没有人